0: 假期结束，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假期的一些数据。国庆期间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1: 7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
0: 国庆假期期间呢，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了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1亿元。
0: 时政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过40%。
1: 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为2.07万亿元。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003亿美元。
0: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1: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昨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那么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供保供运输夯实了线路的基础。
0: 再来关注到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呢，发布了通告，8号到12号，天门洞快线索道会进行检修维护，停止载客运行，期间呢，仅会开放双程索道游览 A 线。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昨天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那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的10月7号的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的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工遇害。
0: 体育消息，来关注一下，从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当中，郑钦文是以2-1战胜了亚美尼亚球员查纳耶娃，成功晋级8强。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16分之1比赛当中，孙颖莎呢是以1-3不敌泰国选手，止步了32强。孙颖莎呢在赛后发布会上表示到，亚运会的整体赛程密集度和比赛强度都比较大，消耗很多，对手发挥也是非常出色，而且他昨天晚上有点发烧，但是身体情况呢在可控范围内，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猜测。
0: 另外呢，中国乒协昨天也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会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1: 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的奖牌的取名是极梦。
0: 文娱消息，来关注一下，歌手李玉刚昨天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他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今后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李玉刚原唱的《万江》这首歌曲，他将分文不取，永久免费授权。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玉刚《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7: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8: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0: 好的，8:1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上班早，我是麦迪。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上班了啊，我们这个告别了11的国庆小长假，然后呢又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工位。熟悉吗？有朋友说一点不熟悉。我这电脑开机密码多少了？
1: 他熟悉我，我不熟悉他。
0: 哦，太多天没上班，有点忘了，记不清了是吧？没关系啊，听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来去醒醒神啊，找到熟悉的这个上班工作的感觉。
1: 对，
0: 那么此时此刻8:16，现在您是不是已经送孩子到学校了呢？或者说很多家长是不是也在送孩子的路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来去跟我们互动起来。早安奶茶，我们今天依旧是猜的是2张图片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不一样。一张图片呢是80、90后小的时候他们的童年经常会用到的或见大人会用的一样东西。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的小朋友现代的生活当中我们会见到的一种新事儿的这么一个物品。而这两样物品呢都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什么呢？逛街工具，或者说都是可以用来装东西的，逛完街盛东西的，非常好用的，
1: 是啊，
0: 这个工具。
1: 看到用户2164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知道啊，就是菜篮子嘛，手工编织的。说那个时候能找到合适的原材料，老高兴了。我记得我嫂子编过好多好多。第二个就是储物箱嘛，我要黄金小马。
0: 第二个是储物箱，没错。啊，它的本质就是个储物箱，但是您看看这是装在什么上面的储物箱呢？
1: 具体是什么个位置啊？
0: 您可以来想一想，你看一看这个图片，我截的啊，你看看它上面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对，
0: 是吧？它这个造型像一个什么样的头部啊？
1: 是，
0: 装的这东西还挺大的。
1: 爱跳舞的小燕子说了，姥姥牌的菜篮子。
0: 哦，还有牌呢，
1: 姥姥牌的。然后他说后边那个也认识，但是他说的位置不太对。而且说的这个
0: 电动车，
1: 对呀，电动车也不对
0: 啊，对，这比电动车要大一些，对吧？我们再来看到毛毛留言了，他说：“哎呦，第一个图片就是我小时候用的菜篮子，什么都能装，主打一环保，是用包装打包袋编的。”
1: 哦，
0: 下面这个呢，就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出行工具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啊，他说选我吧，选我吧，我要出去青岛听课几天，我就不能听咱们的节目了啊。希望您能好运啊，因为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朋友都能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尾号是7555，这位朋友留言操心操挺多，他说打卡打卡，主播黄金小马库存还多吗？没事啊，只要大家来持续的参与啊，我们装满图一这一包是没有问题的啊，每天给大家来去保证充足供应。
1: 麦老师实在，我看到要有网友有这样的一种评价或者说想法的话，我突然就觉得物以稀为贵，我还得谢他哟，还真得提示我们了，我们也得看看这个库存到底还有没有了啊！朋友们啊，抓紧的手慢无啊！
0: 没有，我告诉大家是让大家放心来去参与啊，因为我们只要您参与的话，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份
1: 是啊。1121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啥的也答出来了，第二个是啥也答出来了。他说希望中奖，期待中奖。电话呀，有的时候不能及时接听，请麦老师多打几个。这朋友可能说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啊。
0: 为宋讲员提出了一个要求，行啊，我们每次打这电话呢，我是一般会打两个，打两次。就第一次打不通，或者没人接。
1: 那我就再给你打一次，
0: 或者有朋友可能就直接就给我挂
1: 了。
0: 一看陌生电话是吧？有。
1: 哎呀，
0: 你说他要知道之后，他得多会多后悔呀、啊？你说
1: 失之交臂了，跟我们这边幸运
0: 然后我再会打一次，如果再打一次还打不通的话，那就只能就是瞬移到下一位了。
1: 那就对不起了，只能是
0: 黄金小马就只能跑到别人家了。没关系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留言互动，总有一天幸运会敲门。
1: 对，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来去猜题答题了。
1: 好，您跟我们互动留言站，我们继续来跟您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9月30日起，河北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推荐范围呢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和绿色工业园区。
0: 石家庄市经济发展报告2025至2026一书近日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1: 国庆假期相关的消息，来看到携程平台呢发布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报告当中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 TOP 10榜单，石家庄和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是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六。
0: 国庆假期，河北省50余项重点体育赛事轮番登场。2026全国少儿平衡车公开赛在张家口市崇礼区举行。2026年华北五省体育舞蹈公开赛在石家庄举行。在保定，2026世界网球大师赛 MT200 保定站也吸引了国内外230名选手一较高下。
1: 国庆假期，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里的游客排起了长队，都等待着下井探个秘。
0: 国庆假期，邢台市信都区推出了山地观光、花海休闲等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在秀美山水间乐享多彩假日。
1: 金秋时节，邯郸市丛台区紫山公园粉黛花海如约上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景区的其他消息。近日呢，河北两家景区先后发布了闭园公告，提醒游客要留意时间，避免跑空。石家庄天山海世界戏水乐园今天起闭园，再次开放呢要等到明年了。另外呢，张家口的野狐岭要塞景区已经于10月7号正式闭园。
1: 石家庄市动物园昨天发布温馨提示，说因为场馆内部维修啊，鸣禽院于10月8号也从今天到11月12号也是临时闭馆的。
0: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各科考试时间确定，今天起会进行体育与健康科目的考试。另外呢，今天下午我们将会迎来寒露节气啊，秋意渐浓啊，菊花绽放。寒露养生需要多食用百合、银耳、芝麻、蜂蜜等食品。另外，寒露之后气温仍有起伏，昼夜温差较大，需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尤其是现在一早一晚的，首先晚上你睡觉，你肯定不能开窗户了，因为会被冻醒。其次，早上出门晚早的朋友，晚上回家比较晚的朋友，你会感觉到这气温跟白天啊相差之。
1: 是，
0: 就是白天最高温可能有30度左右，
1: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呢，你要是站到就说白天啊，上午还是下午的，
0: 嗯，
1: 你要站到那个阴凉地儿里边，可凉飕了那个风。
0: 对，
1: 只要在那太阳地里边，哎呦，暖洋洋的身上。
0: 是的，
1: 是这种感觉。
0: 对，�尤其是到了这个晚上，最低气温能够达到5、6度、6、7度、
1: 哎、
0: 啊。所以北方的朋友啊，现在我们开始要提前来去给大家储备温暖了，
1: 哎，
0: 储备一件能够让您过冬穿的好看的好穿的。羽绒服，现在买羽绒服一点也不晚，因为你现在买完之后差不多到11月中旬、那会儿可能石家庄快来暖气还没来暖气的时候，那天我记得是最冷的。
1: 你就说现在这个咱们刚过的这个十一假期，你去的那个商场里边去转转，现在那专柜啊，包括摆出来的摊啊，全部衣架子上面放的都是羽绒服了，
0: 是
1: 啊，冲锋衣什么的啊。
0: 你说现在买羽绒服，大家都在买羽绒服，价格呢其实也不低，但是呢我们啊给您带来的羽绒服一直是常年高居我们乐商城服装类服饰类销量排行榜第一名的一个单品，来自于北面啊 North Face 这个国际著名品牌的运动户外品牌的羽绒服，有长款有短款，而且今天这价格我们是按什么呢，反季清仓的价格来卖的，
1: 对了，
0: 所以这价格一直没涨，但是我跟你说后续一定会涨价，这是真的。今天这个

0: 价格是我们软磨硬泡跟人家商家跟供应商好不容易压下来的一个维持下来的一个价格。
1: 嗯，
0: 我先说价格，原价2000多块钱的这个北面的羽绒服啊，鹅绒服，我们今天短款只要699，长款799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平时我们都是反季卖才能有这个价格的。那么今天我们库存继续不涨价，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限时满减，短款和长款最后满减后到手的价格是649和699。早买早合适，早买早享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赶紧来下单。
1: 哎，这样一件又好看又好穿的羽绒服啊，真的是我们秋冬季节，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的刚需。而且没过几个月，马上就过年了，朋友们。
0: 是
1: 啊，包括给家里上大学的孩子啊，也可以买上，非常的洋气，很时尚。就这款羽绒服穿上真的非常暖和，大风天一点不冷，版型也好看，不显臃肿啊。大品牌最重要的还是设计和做工，北面1996这一款它能够火这么多年，全靠实打实的硬配置和经典的百搭样式。首先它的充绒量非常良心，超过200克了，而且用的都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啊，蓬松又轻盈，经典的小立领设计啊，咱能护住这个脖颈，一点不灌风，非常暖和。还有就是什么呢，实用的一个大口袋，放手机啊钥匙啊都很合适。短款呢是很利落的那种，长款呢直接到膝盖啊，从头暖到脚了。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这个价格，我觉得是超合适的北面的羽绒服了。长款短款您给自己买，给老公买，给我觉得男女生穿都非常帅，因为它有很多个颜色，都是经典的款式，不分男女，而且你也可以给孩子买啊，都是非常棒的。另外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条很棒的让你能够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平时啊穿衣打扮有时候比减肥更能让人显瘦。最近呢找到这条神奇的裤子，不仅能够带你给你显瘦的效果，还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莫代尔的面料呢柔软舒适，有常规版也有加长版，一条89元起，四色可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同样也是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另外要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草本出色的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天就要开始了，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预约这场直播，看直播还能领福袋，还能锁定我们专属的溯源优惠价格，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预约直播吧。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云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5: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8:34，各位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上班早，我是麦迪。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留言帖来去留言答题。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两张图片，第一张是供大家去回忆和怀旧的，第二张图片是供大家来去解密的啊，因为第二张图片我觉得还是有一丢丢难度的，猜一猜这两张图片当中的物品分别是什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觉得就是逛街的时候帮咱们装东西的工具啊。您看看您能不能回忆起来，或者说猜出来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叫什么。那么说到了刚刚过去这个假期，可能您也逛街了，或者说您出去玩了旅游了，也或者说您在家里面哪儿没去，我就是踏踏实实的休息
1: 也挺好，
0: 陪娃带娃，或者说我上班。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刚刚过去这个假期啊，有一些热点的消息我们来去回顾和盘点一下。首先来看看咱们身边国庆假期河北的文化市场，河北的旅游市场十分火热。唐山的河头老街呢，在这个国庆假期换上了节日的盛装，喜迎八方来客，实景演出大唐之山、唐王东征，包括大唐曹妃，场场爆满。还有在这儿特别火的 NPC 李白、杜甫等300多名 NPC 精彩亮相，氛围感拉满。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除了排期满满的戏剧演出之外呢，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话剧也在这儿有演出。石家庄知音1953园区里面呢，上座剧场人气高涨，话剧、魔术剧等10余场演出，让市民在逛街游玩之余感受到了戏剧的魅力。假期前5天，河北博物院接待观众14万人次，省外观众就达到了8.8万人次。另外邯郸市博物馆、张家口市博物馆、定州博物馆等人气也在持续走高。
1: 这是咱身边的啊，咱再往远了看一看，说来自这个携程的一个报告显示，说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入境游保持双位数的增长，其中说俄罗斯以173%的增速是跃居了第一客源国，很多国外的朋友来咱们这儿玩来啊，说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市场的增速也是超过了50%。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是假期的前4天的时候，平潭、安吉、阳朔还有中牟、建水、婺源这些小众县城目的地热度也是位居前列，游客平均停留天数都超过了5天，奔现游在这个假期很火热。
0: 去一个小地方，但是呢我们去待很多天，这跟以往的去很多地方，每一个地方可能只待半天或1天，这个旅行的体验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现在更讲究的是慢节奏和沉浸式的旅行方式。那么说到了奔现游啊，有一个小县城火了，这是哪儿呢？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啊，在这个假期火了。在这个国庆假期呢，说这个地方因为北架祁连9号公路在社交平台走红，10月3号当天呢，这座常住人口仅约5万人的高原小城，单日就涌入了超过10万名的游客。全县400多家酒店民宿全部满房，没地儿了，大量游客无处落脚，都来了。当地紧急启动了应急预案，连夜开放了当地民族中学和海北州第三高级中学这2所学校的宿舍。因为孩子们都放假了嘛，用了这两所学校的宿舍作为公益性的免费安置点，让游客啊直接住到学生的宿舍里面。
1: 这算什么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件事儿引发关于这个游客入住学生宿舍是不是需要征得学生的同意啊这样的一种讨论。另外呢，也有声音认为说，不少游客被网红公路的美景吸引来了，说抱着说走就走的心态，没有提前预定住宿就奔赴这种小众目的地了，默认地方文旅呢会为所有的一些突发状况给兜底儿。就这件事儿也给当下的一些网红县域文旅敲了一个警钟吧。短视频带火小众景点的是机遇，但是流量背后必须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个承载的规划，就是泼天的流量来了是吧，我们怎么来接住。

0: 对于游客而言，奔赴远方去欣赏我们山河之美，除了向往，更需要咱们自己的一个理性规划。
1: 玩这个假期您去哪玩了呢？您去的地儿火不火，热不热，多人多不多呢？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8: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4: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3: 一个假期过去了啊，然后大家又回到了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的节奏当中来。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按照您的习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来去进入到留言帖，来去留言答题，来去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啊，就是说您可以来答题，就是我们今天两张图片嘛，给大家提供的两张图片，您可以猜一猜这图片里面这东西您认不认得，
4: 对，
3: 包括您对这个图片里面这东西有什么印象，怎么用的，有什么样的画面，都可以来说一说。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畅所欲言，聊一聊您这个国庆假期去哪玩了，是吧。你看卡哇伊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那个国庆我们去的白蛇谷亲子游，严重低估了这座山的难度，一家四口出征，12岁大娃，2岁半小娃，加上队友艰难往上挪。哎，你这个字儿用得很好啊，
4: 很精准，
3: 不是爬是挪，只爬了1/3，集体投降，果断撤退。爬山这玩意儿还有撤退的时候呢，还能再下来是吧？说山里风景不错啊，爬山是真费人的，出门玩主打一个量力而行吧，各位朋友。哎呀，这出去玩，说到这出去玩了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两张图片也是跟出去有关的，
4: 对，
3: 就是我们这两张图片都是关于我们出去啊，出去逛街或者买东西的时候啊，帮我们盛东西的两样工具。
4: 对，
3: 图一呢会早一点，可能是30-40年前80-90年代的时候朋友会经常用的一样东西，很实用。图二呢会现代一些，大家仔细看这图片，有个朋友说他是这个电动车的那个后备箱，有人说这是一箱子，还有人说我看这个轮廓我看不太出来，黑漆漆的，里面有这么一个箱子，里面还有一个钥匙一样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呢？是行李箱吗？给大家一些提示啊，首先第一个东西呢，大多数朋友都已经答出来了，
4: 对，
3: 就是以前爸爸妈妈可能买东西的时候，或爷爷奶奶买东西的时候，赶集的时候，经常会提的这么一篮子，
4: 对，
3: 这个篮子里面呢装的各种瓜果蔬菜，然后呢它可以重复利用。比现在塑料袋我觉得结实多了，
4: 而且它也是编织的那种。
3: 对，刚刚有朋友在说家里面姥姥就会编这个，而且编了很多个啊，心灵手巧。还有人说这是我小时候的菜篮子，买水果以及其他物品用处很大，说现在这样的篮子真的很少很少了。包括第一样东西我觉得是什么呢，五颜六色的。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小的时候家里串门有亲戚来的时候，这个里面会提很多鸡蛋。然后呢人家要给你们家嘛，所以你就要赶紧，你是小孩嘛，你手脚比较麻利嘛，你就要先把这个篮子提到你们家厨房，把里面别人给你的鸡蛋捡
4: 出来，
3: 拿出来之后放好之后，你再把这篮子
4: 还给人家。
3: 对。就是走的时候呢，人家给你的礼物可以，就是当然要给你，但是最后一定不能忘的就是这篮子，因为那会儿这个一个菜篮子吧，在一个家里面还真是
4: 必备的东西，
3: 对，必备的啊，非常非常的常用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是我的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就是原来好像大家都是干嘛呢，都是自己做，好像就很少有专门卖这个东西的，
4: 是
3: 对吧。那么图二呢其实就有一些提示了，图二就是一个怎么讲，现代通行工具上的装载空间，近几年刚刚出现，
4: 是的，
3: 这个工具比较有科技范儿，对吧，
4: 它是依附于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出门需要用到的一个
3: 工具，
4: 对，
3: 通行工具
4: 是。
3: 然后呢，而且我跟您说这个东西啊， 燃油车上
4: 我刚
3: 没有这个位置，
4: 取决于您的这个通行工具它是吃电的还是喝油的。

0: 哎，对，燃油车它是没有这个位置的。
1: 对，
0: 提示到这儿应该够明显了吧？
1: 啊、
0: 欢迎各位呢，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啊，来去跟我们互动留言，然后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超长蛋挞作为奖品来送给各位。

0: 周深的一首非常怀念过去的歌曲，让我们想起了当年小的时候的那些时光、光字片。当我们说到了小的时候，其实一到了这个季节，爸爸妈妈会提醒你多穿一点衣服，因为天冷了、会给你提前储备上过冬的衣物。那么现在长大了，我们自己也要给家人去购买过冬的衣服，也要提前给自己买上，要照顾好自己，给自己的孩子买上。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个非常实穿的一个羽绒服啊，也要提前备上了。而且这羽绒服呢，价格非常的给力，这是来自于北面的1996经典版的羽绒服，有长款有短款，专柜价格要卖到2400多，但今天乐商城我们的短款只要699，长款799，而且都是奥莱仓直发，并且今天还是有限时满减的活动的，价格最终到手短款和长款分别只要649和699。
1: 因为这个北面它1996这一款它能火这么多年，这么经典，全靠实打实的硬背质和经典的百搭样式啊。
0: 对，
1: 首先充绒量非常良心，超过200克，而且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啊，蓬松又轻盈，经典那种小立领的设计，咱们护住脖颈不灌风，还有实用的大口袋放手机还钥匙都非常方便。两个款式，短款利落不压身高，小个子朋友也能轻松驾驭，长款直接到膝盖了，从头咱们暖到脚。短款是699，我们原价，长款是799，但今天下单限时满减，最后今天到手价分别是649和699，而且纯色的、拼色的都有。奥莱仓给您直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赶紧去下单啊！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条能够让你显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穿衣打扮有时候比减肥更能显人瘦，这个裤子就能带给你显瘦的效果，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莫代尔的面料嘛，也肯定很舒服。
1: 对，
0: 然后呢，休闲百搭，这个裤子呢有常规版，有加长版，89块钱一条起，四色可选。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您来回复给力来下单。另外呢，预告一下啊，天凉了嘛，这不保暖内衣也要穿起来了，可以给家人来去选购全家人的保暖内衣，草本出色保暖专场素颜直播明天开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可以预约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能锁定专属的素颜优惠。
1: 是的，今天早上呢，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由莎莎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装，傍晚的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会喽，
0: 拜拜。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携程平台发布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 Top 10 榜单，石家庄与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六位。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山。

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

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

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

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缘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平。”

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

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越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

0: 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

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冬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明灭，远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

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0: 自我，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姐昨天发文回应东航空姐跪地道歉事件，乘务员人格尊严跟履职权益受法律保护，旅客辱骂恐吓工作人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维权边界，涉嫌违反民用航空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并呼吁旅客文明乘机，理性维权。10月7号，达美航空上海浦东至洛杉矶航线正式由每周三班增加至每周五班。随着此次增班，中美双方现阶段定期客运航权额首度被全部使用。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将于10月23号正式发售。苹果出台了相关的强制性适配规则，明确自2027年的4月起，所有应用必须提供它相应的适配的专属截图，否则无法更新上架。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迎来了寒露节气，今天下午全省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了，那假期回来上节目的第一天，也到站了今年的寒露节气，寒露菊花黄，所以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两首关于菊花的歌，刚才是林志颖的这首《野菊花》，这首歌的旋律不厚重，像是山径边上刚沾了寒露的小黄花。那个时候的林志颖，少年的声线里面裹着的是浅淡的怀旧情绪，表达里面也只有清清爽爽的倔强，就像是秋寒里面不肯弯腰的小花一样。14: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关于菊花的第二首歌，你的脑海里是不是也正在想到的这首《菊花台》？你记得吗？这首歌里的周杰伦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咬字更清晰一点。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恼人的秋风，刚刚这是那英跟肖战合作的版本。 Disco 的鼓点一落，凉丝丝的风瞬间就有了复古的温度，这样的编曲像是旧唱片一下子就转了起来，把80年代的热闹拽回了我们眼前。舞台上的他们俩，亮片裙、蓝皮衣，律动踩得干脆利落。这次的这场秋风不再只是悲秋的符号，而成了带劲儿的舞蹈。也许当我们的人生遇到难题需要抉择的时候，也可以更大胆洒脱一些。14:20，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赵英俊的这首歌都选 C。 哎呀，时间总是不停地向前，当遇到选择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想要像刚才这首歌曲唱的那样，先跟随自己的本心往前闯一下。今天到这寒露节气了哈，别看白天的时候是艳阳高照的，但是一早一晚出门是真的有些冷了，厚外套也该准备上了。今天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来连线主持人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现在一早一晚是需要一件厚点的外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是来自于北面的羽绒服。现在买羽绒服你可能觉得哎呀还没试过早吧，但如果您要是起个早出门的话，你看到其实有一些骑电动车的朋友已经穿上羽绒服了，这东西很快就降几次温立马你就穿上了啊。所以你经常觉得说穿风衣的季节是最短暂的，穿不了两天薄外套立马就像棉服羽绒服。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很实穿的好看又保暖的羽绒服，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哈。今天呢这也是稳居乐商城服装类销量榜 Top 1的北面1996款经典羽绒服，原价2499，今天啊短款699，长款799，都是奥莱仓直发，我们都是反季卖才能有这个价格啊。现在其实天冷了都不是反季了，其实相当于马上硬劲儿穿了啊。但是呢各大商家也开始这个涨价了，但是我们这波库存啊继续不涨价，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限时满减优惠，短款和长款到手分别最后的价格是649和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羽绒服啊，尤其是又好看又实穿的羽绒服，我觉得是秋冬天的刚需。包括给孩子啊，家里面大点的孩子上学的孩子也都可以买上这款羽绒服，穿上真的特别暖和，就大风天啊一点都刮不透，不冷，版型也好看，不显臃肿。就是大品牌它主要就是设计跟做工特别好嘛。然后今天我们卖的这一款是北面的1996款，这款羽绒服就是它火了很多年。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实打实的硬配置还有经典百搭的款式。就首先充绒量这个东西非常良心啊，超过200克，而且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很轻盈，经典的立领设计护住这个脖颈不灌风，还有实用的大口袋啊，你放个手机钥匙什么的都很方便。短款穿着啊也不压身，就小个子也能驾驭，很利索。长款呢直接盖到膝盖，从头暖到脚。今天价格真合适，限时满减之后，短款649，长款699，纯色款拼色款都有，奥莱仓直发。这款羽绒服一直卖的都特别好啊，所以说后边保不齐还会涨价。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硬和供应商磨下来的，早买早合适，早买早享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条啊，从视觉上能让你立马变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穿衣打扮啊，有的时候真的比减肥能更让人显瘦。就最近我们找到这条堪称神奇的裤子，哎，真的是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感。它是有点那种莫代尔的面料，就很柔软很舒服，休闲百搭，有常规版还有加长版，穿上之后非常显瘦，因为它版型很好啊。89块钱一条起，四款颜色可选，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天凉了，保暖内衣也要穿起来了，预告一下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天开启，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预约上明天的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能够锁定专属溯源优惠。好的，主持人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14:38，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今天是寒露节气了，寒露这一天跟你一起来听到弦子的这首《寒露时》，感觉风刚好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点草木凝露的清润感。歌曲的调子很轻，歌词里的归鸿、枫林、江边渔歌，每一种都是秋天的景色。整首歌就像是寒露这一天递到手里的一杯温热的秋茶，抿一口全是岁月的安稳。现在夜渐凉了，当你对着月亮的清光的时候，想要问候谁一句别来无恙。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早晚真的凉了哈，于是想跟你一起来听陈洁仪的这首《天冷就回来》。歌曲前奏是八音盒的声音，叮叮咚咚，温温柔柔的落在耳边。今天是寒露节气了，之后夜就会越来越长，天冷就回来这句叮嘱刚好接住了秋凉里所有的漂泊感。14:53，你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又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

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

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导览、卖咖啡、做冰淇淋、推荐商品、陪游客猜拳、下棋，甚至站上了擂台卖门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近30家具身智能及机器人企业进入到文旅、零售和消费服务场景。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是继续增长，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了9.2%。
0: 随着九月至十月的国际足联比赛日全部结束，国际足联的最新一期球队排名也已经正式出炉。因为在4场热身赛当中遭遇3连败，国足的排名下降5位，从原本的91位掉到第96位。
1: 最新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止到9月30号，全球500位最富有的人当中，约有100位来自科技行业。科技富豪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科技行业以外的亿万富豪财富合计缩水620亿美元。
0: 今天迎来了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首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脚不露，到了寒露穿9分裤子、短袜，还有露脚踝的人，建议大家要换上长裤长袜护住脚踝。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欢迎各位17:03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开启了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特别不习惯，你知道吗？
0: 一周没见了。
1: 哎，昨天前天因为我在上班，然后就是开场打招呼都是说，哎，假期快乐，我是Kelly。今天突然又下班快乐了，就是感觉切换过来。
0: 在9月30日那天，我跟思达上节目的时候，当时我们还演了一段来着，就是一上来就说，哎呀，今天已经是10月8日了，这个假期过完跟没过一样。然后一首反方向的钟，我们就回到9月30日，哎，就是哎呀，可高兴了，当时
1: 真的，
0: 当时觉得啊，真穿越回来，真的。9月30日了，现在呢，真到10月8日了。
1: 真的，眼睛一闭一睁，这个假期8天，
0: 怎么这么快
1: 呀？
0: 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7天的时间，而且今天看到一条热搜，说是2026年的所有法定节假日都已经结束了。
1: 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是心里有点凉，你知道吗？还好我还有年休假。
0: 哎呀，
1: 是吧？
0: 这还行。不知道各位今天上班的一天心情怎么样啊？另外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一下，周六是工作日。大家，你们知道今天星期几吧？今天星期四，但是真的，你如果不上班不上学的话，你对于星期几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的。
1: 对，
0: 就是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包括写准备稿子的时候，我们那稿子上都标注一个，今天是多少号，周几。我写了多少号？哎，这周几呀？打一下啊，周四。明天是周五，后天是工作日，周日才是休息日。所以提醒大家一下，这个闹钟咱们设计好。

0: 啊。今天看到一条消息说，医生建议上班前三天少干活。这个
1: 肯定啊，在放假的那肯定干活少啊。
0: 上班前三天说这个节后综合征啊，就每次我们长假回来之后都要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上次聊到这个话题
1: 还是、啊、他说的是上班的那三天班，前三天班
0: 少、啊、上班之后的前三天尽量少干活。
1: 但是现实吗？我觉得一般就是放完假回来，你看，因为就是放假之前大家都会说啊，节后再说，是吧？所以节后一般都会压很多工作嘛。
0: 对，嗯，但是可能你缓个两天之后，慢慢也就熟悉回来这个当牛马的日子了。
1: 适应一下。
0: 说这个节后综合征呢，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病，而是说生活节奏和环境的变化导致的生物钟紊乱、心理压力增加产生的一系列身心反应。
1: 嗯，
0: 说建议刚上班的前三天不要安排太高强度的工作。这种就我觉得就属于你想安排高强度的工作，你也高不起来。
1: 哎，我觉得就
0: 你得缓缓，
1: 还是你刚说的，就是看工作性质嘛。
0: 对，
1: 嗯，
0: 关键是这条消息，你别光让牛马刷到，
1: 得让老板们刷到，对不对？
0: 这话是凯莉说的。当然是这假期结束呢，大家需要调整一下、嗯、啊。这个假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各位？你看有加班的，有旅游的，有带娃的，有特种兵的，
1: 嗯、
0: 有回家看望老人的，有参加婚礼的，
1: 是
0: 每天可能都安排的满满当当。
1: 反正都得花点钱呗。
0: 对，甚至就觉得这一个假期过完之后，大家都想念上班了、
1: 嗯，
0: 想念这种有规律的日子。就是这种感受，就是什么呢、
1: 嗯？
0: 你看我回来之后，我的感受就是，哎呀，真好，终于上班了、
1: 嗯，
0: 要不然每天都担心要上班。
1: 是，这顾虑直接打消了。
0: 对，就是
1: 梦想成真了，
0: 心彻底死了。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怎么样？你看有朋友留言说，去假期去北京、
1: 嗯，
0: 出发前的计划相当充实。
1: 哇，北京肯定人特别
0: 多。说下了火车就去打卡了故宫、国博、长城、天坛、颐和园、南锣鼓巷、清华北大。
1: 行，听出来了，这真是特种兵啊。
0: 说紧接着去天安门广场，等升旗仪式。看完马上去南站坐车回家，火！
1: 哎呀，
0: 我
1: 这应该不是一天完事儿的、啊，
0: 这么满当吗？当然也有这种松弛享受假期生活的。
1: 嗯、
0: 刚才上节目之前跟石头我们俩唠嗑，他说这几天就是在家里边、
1: 嗯、
0: 先去看了场这个青岛看了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和家人在家里边聚聚餐，放松一下，
1: 嗯、
0: 在家里边打打牌。掼蛋
1: 啊，
0: 就觉得还挺好的，
1: 尝试点新活动是吧？
0: 生活的松弛感，假期还挺好的，和家人一起陪伴度过这个十一。不知道各位这假期过得怎么样？给我们晒晒朋友圈，肯定各位是不是也发了一些什么？就是赞最多的，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致朋友圈吧。前两天看到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
1: 嗯，
0: 因为哪哪都是人很多，
1: 对。
0: 欢迎各位啊，来一人一张照片，给我们晒一晒你的假期生活吧。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分享一下。同时，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已经开播了，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周杰伦，《缘由会》。

0: 看到来来小同学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就是儿子应该带着跟孩子一块去西安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在鼓楼这边拍的一张照片。
1: 星期日不上发条，这也是发了一张照片哈。他说假期是感受了一把扬州慢
0: 哦，
1: 觉得扬州是一个节奏非常慢的城市，非常适合养老。说等到我退休了，我一定去扬州养老。
0: 人多吗？
1: 应该也不少吧。
0: 我看他这拍的是哪儿的照片啊？
1: 那
0: 哦，
1: 应该就是去某个
0: 文创店，
1: 对对，
0: 是吧？在那种文创店街区里边拍的，
1: 对，商业街区这种。
0: 金妈给我们拍照片啊，她说和老公去了乌兰布统，10月3号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很有意义。哇，这张照片真漂亮。
1: 还有小薇，她说啊，这是拍了一张在洱海边，她说看我在洱海边，哎呦，天好蓝哦。
0: 对，
1: 嗯。
0: 还有 Always 迪发了几张照片，这是和姐妹们一块出去玩的。
1: 嗯，
0: 哇塞，养眼
1: 啊，这参加婚礼呢，你看到没？发了2张照片来，
0: 全是美女。
1: 哎呀，
0: 好看。
1: 草坪婚礼，
0: 草坪婚礼，
1: 嗯，
0: 随多少钱？
1: 高低得花点钱啊。
0: 还有音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哈，这是在哪儿啊？反正蓝天白云，挺好看。
1: 嗯。你看大家都是还是感觉去
0: 万岁山，他去的是万岁山。
1: 嗯，
0: 夏文君这是去哪儿了？
1: 这是哪儿啊？为大家喝的山楂树下添砖加瓦。
0: 山楂树下，哦，这是去采山楂了吗？这是、好看，就是大家的这个照片感觉我像我在刷朋友圈一样。真的就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刷刷朋友圈是一大乐事。
1: 对，很养眼啊。
0: 对，而且你能看得到大家是发自内心的文字标点符号里面都透露着轻松和快乐。
1: 是，
0: 虽然人很多，但是假期这心情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普罗旺斯说，寻一处山头，观日出，赏夜景，远离喧嚣的城市，寻找心灵深处的自己，自我净化，自我洗礼，为下一个启程做准备。哇，您这留言发的跟朋友圈一样。
1: 万象更新他说了，假期期间接机加约会加看电影加烛光晚餐。
0: 哦，
1: 这是跟自己的，
0: 这是异地恋就在一起了这个行程吗？还有 Who Care 他说1号2号加班，3号4号吃席，5号回程，6号7号继续加班。
1: 很充实，
0: 向您致敬，
1: 哎，很充实，
0: 向您致敬，辛苦了。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一人一张照片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晒一晒你的假期朋友圈吧。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欧德阳和蔡淳佳的小夫妻，这首歌可能对于很多在这个十一假期去参加婚礼的朋友，在婚礼现场有可能热场的时候老听，
1: 嗯，
0: 还有给你们，还有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后台有人留言说假期去哪儿了，有时候和老公一起去度蜜月的啊，也有说这个是去过结婚周年纪念日的，都很浪漫很甜蜜，
1: 嗯。

0: 潇湘夜雨说，在唐山市的周边去了大城市公园，去了启新1889，去采摘挖白薯摘黄瓜，给我们发来的这张照片，
1: 嗯，
0: 真好，一家人在一起。
1: 你看，还有波城，这个是过了非常充实的假期。他说这个假期呢，是老父亲的两亩玉米地从地里边撇回来包了再堆起来。
0: 嗯，
1: 然后呢说这七天把这活都干完了，多亏了两个娃，不然还干不完呢。然后还晒了一张照片哈，两个小朋友，家里两个小朋友帮忙一起收玉米。
0: 嗯，大田妈妈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就是带着孩子去重庆了，吃火车呢。而且你看，小女孩这个照片的身后，你看我这儿，看我这儿，看我这儿，对，我这儿有。你找什么呢？她这照片后边，大家这个姿势是一样的，都在这吃火车。李子坝，是吧？这一站叫。
1: 怎么
0: 你接我话呀？
1: 咱没去过呀，咱没吃过呀，好吃吗？
0: 还有阙淑娟给我们发来了链接，说是这个关于油价的消息。
1: 嗯，
0: 大家也确实，这个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呢，也关注到了，说这是从今天开始24点起，油价调整，具体情况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130元和125元，平均来看，92号汽油是每升下调0.1元，95号汽油是每升下调0.11元。
1: 嗯，
0: 所以就相当于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的话，会节省5块钱。
1: 嗯，
0: 另外我们也提示大家吧，可能假期很多朋友是跨越南北的，这个温度上也有些差异，尤其对石家庄来说的话，白天其实挺暖和，太阳高照，但是一早一晚的确就是比较凉了，
1: 温差很大了，
0: 尤其是早晨大家出门早，像我们上早班的同事也是，你会看到中午来单位的和早晨
1: 穿的那个衣服就感觉不是一个季节的，
0: 对，真的是，就是尤其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偶尔上一下早班，这天气是真冷。
1: 嗯，
0: 包括现在大家逛商场也会看到有一些这种薄款羽绒服或者说羽绒马甲已经能够看得到了，现在也不能算绝对的反季买，也算是提前买吧，给大家备上。每年我们卖特别好的，
1: 马上就成刚需了，这
0: 对
1: 的。
0: 每年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北面的1996款的羽绒服，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这是稳居我们乐商城服务类销售榜的 top 一的北面1996款的经典羽绒服。1996是人家这个款式。名字叫1996，
1: 这个系列哈，
0: 对，但是原价北面的这一款它可不止1996，它是原价2499呢，但是在我们乐商城每年我们也给大家上优惠叠加，到手你只要699，长款的话是799，都是奥莱仓直发的啊。平时我们都是反季卖才有这个价格，现在是相当于是提前给大家上的，这是各大商家现在也开始涨价，所以说在涨价之前大家还能够拿这个价格买得到。649699的价格，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看一看。
1: 是的，同样大家回复给力的话，还可以看到一条让你瘦的裤子，也是绝对的刚需。它是莫代尔的那种云纱漫步裤，有的时候就是你穿衣打扮比减肥更能让人显瘦，这条裤子就是这么神奇的有这种显瘦的效果。非常休闲百搭，然后面料也很舒服，有常规版也有加长版，如果你想显出3米大长腿就可以选那个加长版啊。89块钱一条，4种颜色可以选，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是的，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另外也提示大家，我们这个草本出色的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天就开启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可以来预约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可以锁定专属的溯源优惠。在明天早晨的7:30，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将会开启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陆陆续续的在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过来这个假期的照片的，也可以给我们截张您朋友圈的图，让我们看看多少点赞呢，
1: 感受一下您的假期的快乐时光啊，
0: 感受一下。接下来是我们猜歌环节，今天我们相当于是回来复工第一天，所以我们准备玩点不一样的
1: 哦，
0: 给大家唱出一点心声。现在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回复歌词或猜歌，可以看到一首歌的歌词，给大家改编的，中间空了一句话，这句话就3个字，
1: 就大家来创作是吧？
0: 对，你来创作，最好是合辙押韵，同时还能够很符合这首歌的主题的。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会看到这一段歌词啊，来听一听，等你的创作。

0: 你这一竿子支到明年了。
1: 对啊，今天这不是这十一假期就是今年的最后一波法定节假日了。
0: 是，
1: 怎么这过了一个假期，这赶跟不上拍了呢？
0: 你像后台人类高质量物体陆地工程师，这名真长啊！我说唱的好好听，
1: 都是有感而发的，
0: 应该是唱出了心声了，
1: 唱出心声了。但是邀请大家来创作一下。当中三个字的歌词可你可以来接一接，你觉得可以怎么来，但原词人家是没意见是吧，原词是没意见，
0: 是
1: 赵三七四二说是仔细看，
0: 有点没压上韵是不是啊？
1: 对，我想当神经蛙，我觉得他接挺好，他说闭上眼，
0: 这一个星期要上几天是吗？
1: 对，就是难过的那个画
0: 面。SL 说想开点，
1: 这个也不错，想开点。
0: 音发的是难过啊，
1: 你这压在啊上不合适吧。还有大家的接歌词吗？就是纯粹的大家就感受一下。
0: 还有三十而六，我的天，
1: 这个好，
0: 这个可以啊，
1: 这个好，这个我觉得最好。我的天，这一个星期要上几天。挺好挺好挺好，大家可以来继续创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过来，同时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是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8: 明天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也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晴好，13到27度，偏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7: 看到河北换季进程图哈，说截至到假期期间，我省张家口一半区域还有北部一带已经是进入到了冬季，省内北部多地也在尝试入冬。除此之外，我省大部分地区是正值初秋或者是仲秋，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医体示哈，说这个秋天养生要怎么样呢？多唱歌。不少人秋天容易情绪低落，胸闷叹气，中医里也叫悲秋。中医表示痛痛快快的唱歌有类似于这个疏肝解气的作用，唱歌能够舒缓压力，解除忧郁，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而且唱歌用的是腹式呼吸，可以带动横膈肌上下运动，相当于是一个体内按摩，有效强化心肺功能。你看咱们平台上每天到猜歌环节，这个非常熟悉的几位名字一听那个

0: 的歌声都是中气十足的，是吧？
1: 一听就是这个横膈膜肌都很强大。
0: 所以大家可以每天下班时间，或者说今天没上班，也可以到了7点钟，打开收音机，打开即时新闻，看看我们的直播，听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块聊聊天，唱唱歌。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一下热力资讯消息。
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假期全部结束，这是过完这个国庆假期哈、啊，这也是2026年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了。说假期过后呢，10月10号再次提醒大家，周六是一个调休的补班日，是需要正常上下班的啊。然后下一个假期的话，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了，因为要等到2027年的元旦了。
0: 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有没有去电影院呢？说到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亿，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类型丰富，是看点十足。今年的国庆档呢，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了像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的类型，还是很有看点的。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开智驾睡觉男子罚200元记3分，这是在国庆假期期间，有网友发布了一则在高速上拍摄的视频。这个驾驶者是开启了智驾睡着了。10月7号，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表示，涉事司机因为在驾车时存在了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民警也说了，说这个司机对自身当时的不当驾驶行为深感懊恼，也倍感后怕。
0: 再来说到 iPhone 手机，就是部分用户反馈 iPhone 18 Pro 出现了褪色的问题，设计版本包括这个勃艮第酒红色和黑色。网友晒出的图片说，这个 iPhone 18 Pro 镜头附近的颜色变得更浅，黑色版本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受影响的用户还是少数，后续情况待观察。
1: 再来关注到一位歌手邓紫棋 I Am Gloria 巡演在10月5号深圳正式收官。说这个在整个演唱会的 talking 环节呢，吉尼斯认证官登台也向全场宣布说，邓紫棋的 I Am Gloria 单轮主题巡演是以170场体育场演出成功斩获了吉尼斯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刷新了全球歌手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的新高度。
0: 说到长假之后呢，身体和心理都需要休息，假期像是开了倍速，这是因为行程太满，大脑短时间录入大量的新记忆，如果假期没能好好休息，容易掏空精力。建议呢，节后给自己3到5天的缓冲，固定三餐和作息，吃清淡一点，用深呼吸来替代刷手机，下班早回家，工作从最简单的开始处理，每小时起呢做30秒的拉伸，桌前放一些柑橘类的水果可以提提神。也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说说看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您都去哪儿了，发了什么朋友圈，一张图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十一假期。这首歌来自张杰、欧阳娜娜、萧敬腾和袁娅维，我们同唱一首歌。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来自维利安的一首女孩。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十一假期刚刚过去的七天，不知道各位怎么过的啊？可以来给我们一张图来展示一下你的假期生活。Mr. 王说基本上没有去太远的地儿，但是周边游也特别好，去挖了白鼠，带了孩子，还去钓了螃蟹，相当于这个假期呢就完全陪孩子玩，孩子玩的也非常开心。还有那一抹星光说十一假期带着孩子去了皖南，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照片，江南的秋色是吧，他是体验了宣纸制作，还参观了红村城坎这样的一些古村落，欣赏了徽派建筑的魅力，了解了徽州文化，真不错，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晒一晒。
1: 你看还有这个悠悠我心也说了，他是全家人去了河南保全旅游区，然后整个就是比较慢的节奏，然后他说朋友圈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的点赞，给我们发了个截图过来啊。
0: 另外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回来之后南北这个温度差异也是比较大的。

0: 这是我们每年都特别受欢迎的北面1996款的羽绒服，今天这个到手价格非常非常合适，短款只要699，长款也只要799的价格，下单还有限时满减，纯色拼色的全都有，满减之后到手才只要649和699的价格，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就可以看到了，提前准备上。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5: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比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比山云顶等你来。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加强旅游景区特种设备赋码监管。如今在河北省旅游景区乘坐大型游乐设施或者是客运索道，只要拿出来手机扫一扫设备上的特种设备专属二维码，这台设备的前世今生就可以一清二楚。截至目前呢，全省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已经全部实现了赋码监管。
3: 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
2: 衡水市第九人民医院、河北省深州市医院公开招聘医院工作人员37人，10月12号到10月14号报名。
3: 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今天发布王朝末日版预告，定档10月17号上映。
2: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8强对阵正式出炉，郑钦文是唯一的非种子选手，1/4决赛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比赛将会在10月9号进行。
3: 现在正是吃蟹的季节，但关于螃蟹有很多谣言需要澄清。螃蟹腹部有一层黑膜，据说这是重金属的聚集地。其实呢，这层黑膜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没有毒性。如果觉得口感不好，可以撕掉。
2: 今天迎来了寒露节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2: 放了一个假不想上班了。
3: 我跟你说，就刚才不都说了吗，就前3天不要干太多的活，就是整个人的脑子还没有调节过来。
2: 其实对于凯莉来说，因为本身你看假期的后2天你在值班，
3: 对，我已经上了2天班，
2: 对，所以今天针对你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是上班第3天了。也辛苦了，因为刚才看到微信后台很多朋友也讲到说自己这假期时间要么带孩子要么值班，和家里人在一起好像也没有时间去太远的地方，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趁着假期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多的啊，去远一点的，发了朋友圈获得了好多点赞的，由于我心这位朋友他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照片，说是这么肿那么燃，周末到河南去。哎，我拍了一个这个视频，应该是说到驾车到3省交界的地方去，去转了转，啊，说这个视频里边说最后小老二给大家表演了一个狗熊肚子毛，大家国庆节快乐，
3: 有画面了啊，
2: 有画面了，然后说是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么多点赞，那必须这个点赞有一半得是咱家小老二的，
3: 是。我还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在后台发来了，是去体验了一下秋收的快乐哈，假期的时候这个掰玉米的
2: 做农活了
3: 啊，掰苞米的挺多的。
2: 对，不知道各位这假期过得怎么样，上个小时我们这个互动还可以继续，我们一人一张照片来晒一晒您的假期生活，说说看你这个假期发什么朋友圈，也可以来截图分享一下啊。你看旅游和度假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旅游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我必须得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尝更多的好吃的，去打卡更多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网红景点，这是旅游。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我这假期时间旅游嘛，就是应该睡到自然醒，
3: 就是为了放松的，
2: 就为了放松，
3: 不给自己那么多目标。
2: 对，就是每天走到哪儿算哪儿，也不用一定得按着计划走，就是换一个没有来过的地方走走转转，买买尝尝，就行了。 所以想问问大家，这个假期您觉得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更多的是度假，还是说打卡，还是说就是在家里边没有去什么别的地儿，就周边转了转，您的假期生活是怎么过的？也欢迎各位来继续给我们分享图片，分享照片，您的这个假期。同时跟大家说一个重磅的事儿吧，今天既然是开工第一天，所以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准备的奖品也不太一样。今天给各位准备了一款头戴式耳机，
3: 哎呀，斥巨资给大家准备的啊，
2: 会在我们节目里今天来送出一台。什么样的形式来送出？各位手机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大橙子聊天室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进来之后我们要刷的是几个数字，因为这是我们上一位中奖的朋友，他的名字里面就是这几个数字，
3: 3347。
2: 不是在微信后台啊，不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击进来之后就不停的刷3347就可以了。马上我们来开始给大家截屏哦，看看谁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十一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个礼物。
5: 天的云不太合群，只留下几朵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

0: 来自维利安的好天气，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去的地方天气怎么样？你看我是去贵阳转了一圈，都说天无三日晴嘛，地无三尺平，所以还真的是，就是一个地方的这个天气特点、道路交通特点还真的不太一样，就这个会给人新鲜感。
1: 是，
0: 不一定你非得去景区，得去什么网红景点，你但是走在这个路上，你品尝了这个地方的味道的美食，就会觉得挺好。
1: 是，城市的风格也不一样。
0: 就是说你这个半径
1: 不一样，
0: 半径离单位越远的地儿，
1: 就是只要出了这个石家庄，觉得去哪儿都挺好，是吧？
0: 你就觉得哎呀，都挺好啊。
1: 远离班味儿。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哈，这个假期您是去哪儿了呢？看到在视频直播间，刘表还说呢，说去了永年古城，特别棒，还有木南给我们发了照片，说带着5岁的儿子第一次参加比赛，石家庄田径之城这个活动，果然氛围特别棒，而你看拍的这个照片，一看就是专业的，人家的这个现场的摄影，拍的特别好，
1: 这照片发朋友圈绝对点赞特别多。还有没烦恼，他说是在家休息了5天，5号6号去了一趟北京，去了军事博物馆、天安门，去前门，尝了这个豆汁儿，还有紫光园的烤鸭，豆汁儿挑战成功喝完了。
0: 我先喝完了，
1: 喝完了。
0: 哇、哦，那很厉害了。你喝过豆汁儿吗？
1: 没有啊，我不敢，我不敢。
0: 不是，这有什么敢不敢的？你来了，你不就得尝尝当地特色吗？
1: 咱尝点好吃的不行吗？
0: 不，这个就是人家的饮食习惯。就尝感受一下别人的饮食习惯，这才是旅游。建议你去尝一尝。
1: 行，
0: 我吃过一次，老好喝了啊！大家去尝。
1: 你当我信呢？
0: 好喝。来吧，各位可以来继续互动着，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刷3347，准备开始给大家截屏，就是大家刷起来，这个现在此时此刻就看到这个我们这个评论区里边就只有这4个数字，因为3347这是9月30号。我们这位朋友中奖的，他的用户名，什么什么什么3347，所以我们每次刷的内容就是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 ID， 所以说今天哪位朋友中奖了，那么明天我们刷的就是您的 ID， 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是一款头戴式耳机，所以截屏到哪一位就直接把这个奖品来送出了。另外我们还是今天的规则，3个星期不重复中奖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来可以刷起来了。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就直接这么来开始给大家截图了啊！来吧，那我们就倒数10个数，倒数第三位朋友中奖，倒数第三位朋友中奖啊！开始喽，10 9 8 7 6 5 4 3 2 1，也是一串数字，就有朋友的 ID 名。对，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表格来看一下，就是我们3个星期不重复中奖啊。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用户2628086，倒数第三位，来给屏幕展示一下。
1: 新朋友，
0: 应该是3个星期没有重复中过奖的。这位朋友啊，你的名字叫用户26280086。可以把带有您的这个 ID 的那一页，就是个人中心那一页，上面显示你的用户名，截张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给我们一个您的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地址、收件信息。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开工之后10月8号今天的
1: 重磅大奖啊！
0: 重磅大奖是一款头戴式耳机，到时候会给您来寄出，发送过来您的截图和收件人信息哈。来自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0: 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通。
5: 音乐
4: ，Let's go，
5: Let's go。
6: 微信有来这位叫做富的朋友已经发过来他的中奖截图信息了啊！每天我们会有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抽奖，所以大家可以还继续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来说一说这假期您过得怎么样？欢迎大家一人一张照片来晒一晒你的假期生活。你确实尤其是可能南北跨度比较大的朋友，尤其是这个晚上飞机一到石家庄会觉得哎呦真冷，气温下来了，的确入秋了嘛，这个秋天的意味越来越明显。包括我们明天还会有一场溯源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早晨7:30到10:00，晚场是5:30到8:00，主播新源在直播间等您。这是直接来到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货真价实，工厂直发，秋冬主推的保暖内衣套装，换季正合适，满109还会送袜子。直播间的福袋会抽一次性内裤，还有袜子、内衣等等。现在您可以直接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把直播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早晨7:30，我们不见不散。可以给家人也带上一套这个草本出色的保暖内衣。明天早晨7:30我们视频直播间见。
3: 是，但是刚刚也说到了，现在就是早晚温差特别大，马上我们就是要有入冬的感觉了啊。
6: 是，
3: 基本上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提前把入冬的衣服得准备上了，保暖的衣服。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是特别好看又非常保暖的一款羽绒服，而且也是稳居我们乐商城服装类销量榜第一位的北面1996款的经典羽绒服。原价是2499的北面，短款直接给到您的价格是699，长款799，而且它都是奥莱仓直发的，平时真的是只有反季买您才能拿到这样的价格。现在的话呢，是因为天冷了，各大商家都开始涨价了，但是我们这波库存继续不涨价，而且今天下单有限时满减，这个短款和长款到手价分别是649和699。您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6: 是的，这是北面的经典款羽绒服，就是每年我们都会卖，就是大家也会回购给家人啊，都带上，这个性价比的确非常高，而且是奥莱仓直发的，您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让你瘦的裤子，这是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穿衣平时有的时候比减肥更能够让人显瘦。最近我们是找到这款神奇的裤子，不光是带来显瘦效果，还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这是莫代尔的面料，柔软舒适，休闲百搭，有常规款也有加长版，89块钱一条起，四色可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直接下单。
3: 是的，当然也再度提醒大家啊，明天我们这个草本出色的保暖专场，保暖内衣的专场哈，你也要开始起直播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继续回复给力来提前预约直播，看直播领福袋啊。
6: 既然明天我们是早晨起来要给大家卖保暖，接下来我们就先给大家唱保暖。
3: 是。 今天刚才在跟子君说，今天穿了一件灰色毛衣，然后要唱一首黑色毛衣。
6: 那就开始吧，这是我是大侦探。
3: 对，
6: 有一句歌词会乱入进来，
3: 嗯，
6: 需要你来找到它是哪一句歌词不对
3: 的啊，
6: 同时再告诉我们就是它应该本来应该怎么唱。
3: 是，
6: 你最好的话还可以把这个歌给它恢复一下，
3: 嗯，
6: 正常的还应该怎么唱的。
3: 是，
6: 你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开始喽。

0: 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但是
1: 天然老妖说了，哎呀，夜曲都进来了，夜曲一响什么来着，
0: 上台领奖嘛。所以应该怎么唱，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1: 周杰伦的歌不好唱啊。
0: 对，欢迎各位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唱一唱。

0: 刚才不是上个小时还说了吗？
1: 嗯，
0: 专家建议秋天要多唱歌，
1: 多练习我们的横膈膜肌啊，
0: 哎，身心舒畅。你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你别看它就这么一两句很小的事情，但是你会在这个通过这个小事让你的情绪得到特别好的释放。
1: 嗯，哎，我看后台这是新朋友嘛，他这头像很特别啊，象棋里的那个炮字，
0: 他的名字也叫炮。
1: 对，应该是第一次参与互动吧。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演唱啊。
0: 好的，
1: 来听一下。
2: 我知道不能再留住你，也知道不能没有不息。
0: 那他唱的是原本这个剧的歌词。
1: 是的，是的。
0: 可以，这样也可以，或者说你可以把刚才凯莉唱的这一句，这个歌词原本它应该是什么调，也可以啊。奇怪的松树，听一下。

0: 好听哎、
1: 还有小薇，
2: 微尘都飘荡了一曲，纪念我自己的爱情。
1: 哎呀，还这么高。
0: 你看这个假期休整完之后，感觉这个气血更好了，
1: 调门更高了。还有焦林，听一下。
2: 为你弹奏肖邦的乐曲，点燃我死去的爱情。
1: 好听。既然唱了一首《黑色毛衣》和夜曲，那我们就给大家放一首《大笨钟》吧。
0: 这仨歌有啥关系呢？你跟我
1: 没什么关系。我们的节目就是你没有
0: 主打一个随性，
1: 哎、就是你意想不到，来自周杰伦的《大笨钟》。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7: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2: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今天是我们的开工第一天，10月8号，星期四，一定得说一下今天星期几，因为的确一放假吧，大家就没有什么这个星期几的概念。
2: 明天周五，但是周六得上班啊。
1: 对。要提示大家一下，后天周六是工作日啊，周日是休息日，所以说大家跟这闹钟需要提前的改一下。今天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看，一张照片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假期生活，你的这个假期哪条朋友圈这个点赞数最多，来给我们晒一晒。可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繁华世间情说十一去遵化，山里看稻田画来着，去的是贵州哦，真不错。
2: 还有天空是那么美，他是发来一张照片，说是带孩子们去了正定，这个去潮玩。
1: 关于出去玩呢，我们看到这个资讯消息，说到特种兵式旅游是非常伤膝盖的，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游最多的景点，被很多人是调侃成特种兵式旅游。但是日行30000步是属于突发式暴走，肌肉长时间的高负荷，疲劳之后呢力量不足，膝关节和足底筋膜承受更大的冲击，会容易导致半月板损伤、足底筋膜炎，还有就是肌肉拉伤，长时间负重还可能会引发腰肌劳损。要想减少损伤，步幅别太大，小步幅是能够降低落地冲击，呼吸和步伐保持节奏，穿宽松合脚的运动鞋，行走和休息交替，回到住处之后呢热水

0: 泡泡脚、按按摩、带足饮水、少量多次的补充。如果说膝盖啊、足部啊一直很疼，不要咬牙坚持，一定及时休息。
1: 嗯，再来关注到这个男子大闸蟹配冰啤酒引发了肠胃炎，说是最近呢，在长沙一名男子聚餐的时候，先吃了两块中秋剩的月饼，然后又连吃了三只大闸蟹，然后喝了不少的冰啤酒，当晚就出现了这个胃胀痛，然后呢反酸腹泻，被送到了长沙市的医院。急诊科呢给他诊断的是急性胃肠炎，医生也指出了说这个月饼滋腻，螃蟹性寒，冰饮伤阳，三者叠加在一起加重了消化的负担。医生也同时提醒了说这月饼和螃蟹是并非不能吃，但是切忌同时大量食用，而且更不应该以冰饮来送服，如果说您吃错了东西啊，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明天早晨的7:30有我们一场这个溯源直播，这是小圆去到了杭州，给大家来进行这个保暖内衣的溯源，草本出色的，也是大品牌，每年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会关注到给家人准备上提前准备好要过冬的衣服，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来预约上明天早场的这个直播吧。另外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开启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辽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辽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0: 明天早晨的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早间的这场直播啊，草本出色的保暖专场溯源。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信源已经去到了杭州，给大家来溯源了。明天早上7:30，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提前给自己和家里人准备好这入冬的衣服。但是现在的确一早一晚能够感受得到寒冷了，
1: 是
0: 包括河北北方的一部分地区呢已经开始入冬了。现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是我们服装类销量榜的 top 一，北面1996款经典羽绒服，原价2499，北面1996款，这是羽绒服，1996是人家的这个款式的名字，叫1996，但是它的原价是要2499的，这次我们是短款699就可以买到，长款是799，都是奥莱仓直发，平时都是反季卖的这个价格，现在是各大商场也要开始涨价，但是我们这个库存是继续不涨价的。今天下单还有限时满减，短款和长款到手价分别是只要649和699，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
1: 是的，非常保暖的一款羽绒服，而且版型也特别好看，不显臃肿，绝对是北面的一个经典款啊。大家这个短款的话是属于那种利落不压身的，小个子也能驾驭，长款的话肯定是保暖性更强，从头暖到脚，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那另外回复给力的话，还可以看到一条让你特别显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真的有的时候你穿对了衣服会比减肥更能显瘦，然后这条裤子就有这样的魅力，而且它是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那种自在感。莫代尔的这个面料非常的舒适柔软，休闲百搭，它有常规款还有这个加长版，89元一条起，四色可选，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来直接下单。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刚才跟您说到这相当于是都是给冬天做准备的，提前到来之前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明天早上这个直播呢也是相当于就是复工之后，现在大家上开工之后呢，信源第一时间就去到了杭州给大家准备这场直播，现在已经到了，明天早上7:30是第一场，明天是早晨和傍晚的两个时间段，正好是现在冬天正式到来之前，大家可以来在直播间看一看，给自己或家人来准备好，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叫爱转角，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文博陪伴您乐享大讲堂。

0: 八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眼下石家庄市各项供热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管网改造以及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等多线并行，全面夯实冬季热保的一些基础性工作，确保市民温暖过冬。上周日，第20届亚洲运动会落幕。那本届亚运会赛场上，石家庄市运动地板英利奥成为了三人制篮球以及乒乓球两大项目的独家运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

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

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灰晚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活。

0: 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诗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

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口西洋霞，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梢，下枝飘转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也难我听风吹。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2: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互动。也跟大家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北部还有承德的西北部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为晴间多云。那么最高气温方面呢，今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20到24度，我省其他地区今天最高温在25到30度。
2: 今天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互动继续，我们给大家送出的依然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最近很火的超长蛋挞，您可以二选一哈。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只要每天来答题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就进来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今天我们的题目哈、是两张图，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上分别是什么。总的来说，这两张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是两代人的喝水的工具。
1: 是，
2: 但是呢，相隔时间我觉得非常久远啊，所以完全不同的年代。
1: 你这两张图片呈现的这个跨度之大，第一张图片是蛮荒时代，你知道吧？第二张图片呢，就是精细的定制化、个人定制化时代
2: 了，是现在的小朋友的。
1: 而且这两张图片呢，其实第一是要猜的是什么东西，第二呢，我觉得有点像看图说话，因为一看你就知道这是干嘛的。但是你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回忆或者说画面在您的脑海里面还记得？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朋友都想要分享的，
2: 没错。
1: 尤其是看到第一张图片之后，很多人也会想到自己原来小的时候在校园里面疯跑，玩完之后一头汗，然后这会儿你
2: 渴了，
1: 对，然后你想也不想，然后就、
2: 冲到一个地方
1: 做了这个动作。
2: 那个时候你觉得吗？好像大家也不带水壶、水杯那些东西。
1: 我惊叹的是那会儿我们的胃都是铁打的。
2: 是的，就是说你看现在这批人都用上了保温杯泡枸杞了，但是当年那批人去上学的时候，不像现在小朋友每天自己每人挎着一水壶就去了，保温杯。
1: 对，
2: 那个时候没有，那时候好多人不带水壶。但你想想那个时候你渴了，你怎么喝水啊？就是用图片一的形式喝水。现在看看都觉得挺凉的啊。
1: 对，然后第二张图片呢，就有点意思了。第二张图片我还真没见过这东西，
2: 智能化了。
1: 对，智能化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小朋友们吧，基本上这玩意儿人手一个，怕搞混了，是吧？为了安全起见，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种新式的这样的一个喝水的工具。
2: 没错，它的打开方式比较新奇啊，不是直接用手拧开，它其实是有锁的，那个锁还不是机械锁，它是智能锁。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两个喝水的工具，不知道您是否认识，知道是什么？尤其第一张图片，有没有关于它的一些回忆？您小时候去上学是怎么解决喝水问题的呢？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直接进入抽奖池。早上的时间我们刷新一下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以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经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的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人民银行披露，中国九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央行呢已经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
0: 关注考研，今天9点，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启动。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假期有关的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机器人开始进景区、进商店、进门店，像普通员工一样排班上岗了。迎宾、导览、卖咖啡、做冰激凌，包括推荐商品、陪游客猜拳、下棋、玩游戏，甚至机器人都站上了擂台，开始卖门票了。根据不安全统计呢，目前已经有近30家具身机智能以及机器人企业进入到了文旅、零售，包括消费服务场景。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持续增长。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000多人次，同比增长9.2%。
1: 日前发布的美团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显示，2026国庆假期长线游预订同比增25%，11假期出游的热门 TOP 5目的地分别为南京、成都、西安、北京和重庆。
0: 再来看出行方面，10月9号起，机票价格出现大跳水现象，300块钱就能从北京飞新疆，价格比高铁还便宜。去哪儿网的数据，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国庆假期低30%以上。
1: 再来看消费，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23号正式发售。苹果出台相关的强制适配规则，明确自2027年的4月起，所有应用必须提供 iPhone Duo 适配专属截图，否则将无法更新上架。
0: 多家品牌监视价格下调，昨天周生生报价每克1248元，这个价格比前一天跌了4块钱。老凤祥报价每克1247，比前一日也是跌了4元。
1: 安踏集团近日完成了收购彪马29.06%的股权，安踏正式成为彪马最大股东。
0: 最新版的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止到9月30号，全球500位最富有的人当中，约有100位来自科技行业。科技富豪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科技行业以外的亿万富豪财富合计缩水620亿美元。
1: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英国每卖出6台车，就会有1台是中国品牌，进口量同比几乎翻倍。中国品牌在英国的爆发式增长呢，主要是由奇瑞主导，其旗下的捷途旅行者拿下了英国9月的销冠。
0: 当地时间10月7号晚，法国总理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的上涨。
1: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7号通报，洪灾呢已经导致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影响，造成了60人死亡。
0: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2审宣判，推翻1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10万美元的高额费用。
0: 再来关注，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
1: 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了奥运会与残奥会的会徽。布里斯班奥运会呢，定于2032年的7月23号至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至9月5号举行。
0: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对阵正式出炉，郑钦文是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四分之一决赛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比赛将在10月9号进行。
1: 随着9月至10月的国际足联比赛日全部结束，国际足联的最新一期球队排名也正式出炉。因为在4场热身赛当中遭遇到了3连败，国足的排名呢下降5位，从原本的第91位下降到第96位。
0: 再来关注人物，影视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顾问彭玉老师于10月7号在珠海安详离世，享年93岁。他的代表作有《东北一家人》《空镜子》《浪漫的事儿》。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

0: 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2: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3: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看完之后觉得有点肚子疼。我们看的是什么呀？两张图片，请您来猜一猜，您是不是知道这是什么？两张图片展示的是两代人不同的喝水的工具。有朋友说了，喝水还有什么工具？不就水杯水壶吗？但是您想想，您小时候是吧，60、70、80甚至90后上学的时候，您小时候天天跟现在小朋友似的斜挎个水壶去吗？可能也未必。但是那会儿呢，你不带水壶吧，你每天跑来跑去的，你觉得也挺渴的，那怎么解决喝水问题啊？我们今天要找两张图片，您看看，第一张就是咱小时候的，另一张是现在小朋友们用的一个喝水的工具。
1: 第一张图片很多朋友都回忆起了，说我小时候怎么那么狂野啊，
0: 是
1: 跟我现在坐办公室里面喝保温杯里的水是压根不是一个人啊，感觉。还有朋友尾号是5522这位朋友说哎呀，第一张图片真是怀念，说谁渴了就直接去那儿喝去，说那个时候村里我记得都是打的井，井水可甜可甜了，导致后来呢，我感觉喝到的水啊，尤其是在市里住，感觉都不像村里喝的水那么的甜。后来呢，安了净水器之后啊，喝不出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了。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小时候我们农村呢没有自来水，我们当时喝的是井水。说那会儿我记得啊，还不是像图一这种喝水，我们是下课老师让两个同学会去抬水回来喝。老师在水里会给我们放几粒糖。
0: 哎呦，
1: 他说的是放几粒糖精，老甜老甜了，
0: 是糖精还不甜啊。
1: 说现在的孩子们啊，包括我闺女，他们都是用土耳当中这种工具了，喝水了。
0: 土耳就比较智能了。然后手机尾号9328这朋友说了，说小时候啊，下了体育课或者放学回家就热得大汗淋漓，就会在图片一这个东西下边猛灌凉水，说觉得真爽啊，说真是现在觉得哎呀，一点凉水都喝不了，说小时候怎么喝都没事呢。所以小时候你吃过一个糖吗？叫宝塔糖
1: 啊，对，去虫子的，
0: 吃完之后是吧，那个画面很美。小时候好像大家都是那么解决喝水问题啊。也有朋友说到了，说那个东西，说我们小时候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撅尾巴管儿。
1: 对，
0: 然后这个东西呢，一般在学校里也都有。下了课之后，小朋友们会跑到那儿排着队
1: 啊，
0: 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去啊，在那儿喝点水。
1: 是的，所以第一张图片我觉得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感啊，而且真的就是小的时候的。你再稍微大一点，我觉得，可能十几来岁大孩变成大孩子，可能你这样的方式就很少了，
0: 很少了，
1: 就是特别小的时候，然后呢，疯跑疯玩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来喝水。
0: 对，
1: 第二张图片呢，就蛮有科技范儿的啊，感叹于现在时代的变化和现在小朋友们这生活太便利太幸福了。
0: 哎，
1: 欢迎大家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答题留言互动，回忆过去吧。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
0: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河北省加强旅游景区特种设备赋码监管。如今在河北省旅游景区乘坐大型游乐设施或者是客运索道，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设备上的特种设备专属二维码，这台设备的前世今生便一清二楚。那截至目前呢，全省的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已经全都实现了赋码监管。
1: 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
0: 再来看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8月增长0.6个百分点，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1: 眼下石家庄市各项供热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全面夯实冬季供热保障基础，确保市民温暖过冬。
0: 上周日第20届亚洲运动会落幕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本届亚运赛场上，石家庄运动品牌英利奥成为了三人制篮球和乒乓球两个大项的独家运动地板的供应商，再次让石家庄制造闪耀这个亚运赛场。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的招聘消息，衡水市第九人民医院，也就是河北省深州市医院，公开招聘医院工作人员37人，10月12号到10月14号可以报名。
0: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2027年度人才招聘公告发布了，报名截止到10月31号，详询学校官网。
1: 秦皇岛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面向社会招聘博士3名，即日起至10月9号报名，详询学校官网。
0: 为了满足大家冬季出行需求，昨天起张家口102路、103路公交车，开始执行冬季运营时间啊，其他线路发车时间不变，因为现在在我省的北部地区已经开始逐渐入冬了。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生活提示，现在呢正是秋风起蟹脚痒吃螃蟹的季节啊，但是关于螃蟹有很多的谣言，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啊，螃蟹腹部呢是有一层黑膜的，据说这是重金属聚集地啊，要撕掉要撕掉。其实啊，这层黑膜人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没有毒性，但如果您觉得说实在这个有碍观瞻是吧，或者说口感不好的话，您也可以撕掉它。
0: 进入到这个秋季哈，尤其是在天一凉了，秋冬季节，这个大家该添衣服了。现在一早一晚，这外套少不了。再过几天啊，你发现秋裤也该穿上了啊。说到秋衣秋裤了，很多朋友说我不想穿特别厚重的那种保暖的那种套装，穿上像裹棉被一样，要么就是弹力差，然后闷汗啊，不透气。
1: 穿上之后，外边的裤子套不进去。
0: 对，也显得人也很臃肿、很胖。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呀？就是既轻薄，然后又很暖和的这种内衣啊，草本出色。素源专场给大家带来口碑品牌草本出色的抱抱暖绒衣套装，一套解锁香氛润肤锁温，告别传统秋衣秋裤的所有的痛点，日常单套就要79.9元，今天素源专场直播福利价直接破价99元，到手2套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了。
1: 你听这名字叫抱抱暖绒衣，如同给你一个大大的温暖拥抱一样，穿上之后特别的贴肤，而且它自带的红山茶花精油香氛，香香的，慢慢散发的那种自然的维体香，贴身穿的温柔，而且呢有香味，氛围感拉满。双面的这个牛奶绒，上手非常的软糯丝滑，就像是你的第二层肌肤一样，而且呢不易起球，久穿不变形。它里面呢也有蓄热的黑科技，上身瞬间锁温。你别看它薄薄的一层，但是它真的是很暖和的，锁温能力非常的强，零下的天气也能够稳稳的恒温，轻盈不臃肿。穿到毛衣啊、卫衣里面打底，也完全的不显臃肿、不显胖。
0: 嗯，
1: 而且它这个弹力设计啊，上身你会感觉到既是有这种贴身的感觉，同时呢也没有那种束缚感。圆领的版型呢是百搭显瘦的，做工的细节很拉满，男女款今天都全。而且呢，我觉得可以情侣款或者说这个夫妻啊搭一个这个情侣款，非常的好看。配色是有很多种配色的，男女款都是有4色可选，尺码也很全啊，对于身材的包容性也很强。无论说您是瘦的还是说是身材偏胖的，其实都有尺码适合穿，居家也可以单穿，出门当内搭，一套多穿多用。
0: 哎，价格也特别合适啊，平时单套79.9元，今天99.9元2套哈、啊，可以两口子一人一套，或者说您买两套换洗着穿。这套我觉得最大特点就是它很轻便，但是它又很暖和。很多东西，很多时候你想暖和，你就得穿特别厚哈、啊，这个不用。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就穿着也不显胖，然后但是温度也能达到，要性价比也很高，给家人安排上哈、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能看到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半高领打底衫，这不现在正穿吗？你外套里边穿个打底衫啊，是吧？这单穿啊、叠穿啊都可以，又高端又优雅的那种面料，然后蚕丝羊绒的这个料子特别舒服，很丝滑，版型呢也是很流行的微微落肩设计哈，外加宽松的版型，因为有的时候打底衫啊，它做的特别紧身，
1: 对，
0: 就是你肚子上稍微有点肉啊，或者手臂粗什么的都能看出来。但是这个属于稍微宽松一点的哈，能给你遮盖住。
1: 嗯，
0: 尺码也很全，59一件，99.9元2件啊，5种颜色可选，大家可以搭衣服穿。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另外说到草本出色了，我们今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有草本出色的秋冬素颜专场正式开启，一天有2场直播，早上是7:30，也就是一会儿就要开播了，到10点，晚上呢还有一场是5:30到8点，我们的好物推荐官主播新源会在直播间等着你。他呢是直接去到了这个浙江杭州的草本出色的总部，货真价实，工厂直发秋冬主推的保暖内衣套装，换季正合适您穿，而且今天呢满109元还会送您袜子，直播间还有福袋，抽一些一次性的内衣，包括 还有更多的福利，您都可以去直播间里面去逛一逛。那么现在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啊，关注，在稍后的7:30中，您可以提前先预约上吧这直播。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一会儿在直播当中见吧。

0: 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啊，正是孩子上学的时间。现在孩子上学呢，都会给他挎上一个水壶，对吧？孩子这一天在学校要喝水啊，所以今天我们猜到的这早安奶茶两张图片呢，就是跟喝水有关的。我们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是什么？它是属于两代人完全不同的喝水工具。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就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片啦。
9: 是的，喝水的工具是不一样的，也直接关系到了两代人喝水的方式。事业大有不同。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张图片呢，是60、70、80、90后小的时候啊，喝水的这个方式比较直接一些。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片，很多朋友呢也都是看到这个图片就回忆起了自己当年。他说这个我们这个60、70后啊，就是这么喝水长大的，那会儿也觉得自己的身体壮得跟牛犊子似的，也没有过太多的闹肚子的经历。但是现在呢，这只要喝凉水准闹肚子。
8: 对，
9: 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呀，第一张这个图片真的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啊。小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喝自来水就是这么喝的。还有人说到了不凡了，说第一个呢，我知道那天还和同事我们聊起了小时候喝水，还真聊到这个了，真就是这么喝的，擦一擦就喝了
8: 啊，还擦一擦，
9: 还知道擦一擦
8: 啊，
9: 也不嫌脏啊，拿那袖子给他蹭一蹭，是吧？
8: 还不如不擦，小时候的袖子可能更脏。
9: 刚擦

0: 过鼻涕和擦那个啊，说也不怕拉肚子。说第二个呢，真是比我们那会儿不知道高级多少。
1: 哎，就咱们小时候好像也不带水杯水壶就上学去了，所以你说你这一天怎么解决喝水问题啊？那会儿整天操场上跑，你也渴你也热是吧？所以你渴了之后你就得去这个地儿喝水。
0: 小的时候好像就压根没有专门给小孩设计的水杯，水壶。
1: 对，家里有啥算啥啊？有的同学带，很多同学就不带。手机尾号4397胖森那朋友说了，第一张图片。我看完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上体育课，每次上完体育课大家都会去这个地方排队，喝完水还能洗把脸。
0: 哎呦，
1: 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喝的时候啊不能嘴对嘴喝啊，你得考虑下一个人的感受。
0: 哎，你离开离远一点是吧，
1: 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0: 所以你知道当时那个东西它的口是朝下的吗？我就记得当时你要弯得特别弯，你的腰要成那种特别诡异的一个姿势，
1: 也就那会儿比较灵活。你说现在你一去腰闪了，我跟你说
0: 啊，对，然后你去喝去啊。还有朋友说到了是尾号是1953，说80后啊，举手。上小学的时候喝的就是这个水，然后呢，当时就用这种方式。他说我还有一个印象，用酒瓶空酒瓶带凉白开
1: 哦，
0: 酒瓶里面再泡上粉条和花生豆。
1: 我的妈呀，那是什么？
0: 这是独特的，这什么零食？说哈哈哈，现在回忆起来啊，说但是我觉得现在小朋友都有这样的。的功能的第二张图片里的东西了，是真是感觉他们太幸福了。
1: 第二张图片你一看，现在孩子喝水用的这可高级了，这不是普通的保温杯啊，大家看它是有机关的，就它不是说直接一拧就开了，它有那个锁，但它不是普通的那种常见的机械锁，它是智能锁。哎，需要识别一下，智能锁不是谁都能打开。这杯子这么说吧，你录入谁的谁才能打开，只有你家孩子能打开。所以这是现在小朋友比较流行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两张图片，早安奶茶，欢迎各位来看图来答题，看看两代人不同的喝水工具，您是不是能叫出名字来，知道他们是什么？尤其第一张图片，您小时候您是怎么解决喝水问题的呀？您每天带水壶去上学吗？欢迎各位来说说您的回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举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早餐超长蛋挞。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啊，这个昨天中奖听众的神秘之电。
2: 啊，你好，你好，
3: 你好，我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留言了，恭喜您中奖了。
2: 啊，谢谢谢谢，经常听咱们早上的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路上打开咱们这个节目，听您在听。
3: 忘了问您了，您是唐山人对吧？
2: 对，唐山本地。
3: 您贵姓？
2: 我姓郑，名字姓郑。
3: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已经上初二了。
3: 哦，也是大孩子了。现在
2: 早上7点多7点嘛那样的时候一打开，基本上就是，刚到孩子学校的路上。
3: 哇，那会儿那他上学还是挺早的。
2: 对对对，唐山的这个初中还是挺早的。
3: 哦，然后每天您得很辛苦啊，就接送他。
2: 对对对，早上正好就是给他送到学校门口，这个节目。正好开始，我在回来的路上，回家呀，或者是去单位的路上就开始答题。
3: 哇，那你好辛苦啊！就每天早上几点起啊？这得
2: 早上就得不到6点吧，准备早饭，再把他叫起来，再送孩子，这样到7点，1个小时。
3: 相当于孩子这是要在学校有早读晨读了。
2: 对对对，
3: 压力大吗？
2: 还好，他比较喜欢上学，没有说是我不喜欢上学，还是比较喜欢校园生活的。
3: 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家长也会觉得轻松一些，就是累，但是也会觉得快乐。我们有奖品，黄金小马或超长蛋挞，你想要哪一个送给您？
2: 黄金小马吧，因为我妈妈今年是本命年，送给她。
3: 老人现在在带海娃方面给你们助力吗？
2: 基本上他只跟他自己玩，他就是跟这个他的这个舞蹈队啊自己玩一玩，他不怎么管孩子了，现在。
3: 就不用老人带孩子，老人应该也有自己的生活和时间。
2: 对，他们健康还是我们作为小辈里边最这个幸福的事儿吧。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
5: 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啊，早上上班路上、上学路上还是有一点显得微凉啊，天气。大家穿件外套，尤其是这秋衣秋裤，我觉得也快穿上了。今天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开启了，给大家上架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秋衣秋裤啊、保暖内衣啊、草本出色秋冬溯源专场。我们今天两场直播啊，早上7:30到10:00，上午场已经开播了。晚场呢是5:30到8:00，我们的主播新源现在已经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1: 是的。新源今天去到的是溯源基地啊，直接去到了草本出色这个品牌在浙江杭州他们的产品总部。然后呢这直接去帮大家去进行溯源了。现在呢大家可以打开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新源正在和草本出色的工作人员进行着直播。我看直播间里面今天人好多呀，然后大家看来都有这个保暖的需求，还有人在问说这个尺码包括这个男女款包括颜色等等的，您现在都可以去到直播间里面请新源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给您一个解答。而且今天呢直接去到了总部，好处就是货真价实工厂直发，价格不带虚的，直接给到您的是一个非常这个优惠性价比高的一个价格。秋冬主推的保暖内衣套装换季穿正合适，而且今天呢在直播间里面满109还可以送您袜子，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福袋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满减的优惠都等待您去到直播间里去逛一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现在就可以直接来看到我们视频号里面的草本出色的溯源直播了。
0: 今儿已经周五了哈，这个虽然已经周五了，但其实才上两天班，这个假期刚一结束。当然也要跟大家说另一个消息，就是2026年所有的假期都已经结束了，已经放完了，
1: 蛮痛心的。
0: 对，别忘了今儿周五，明儿周六也是正常工作日，
1: 再补一刀。
0: 对，明天是需要补班的，大家别忘记。然后这周日是个单休。另外啊，就是节后啊，大家发现这机票价格这肯定是按照规律来说，长假之后机票都便宜了，有多便宜？我们来看看，从上海飞青岛、厦门、衡阳、兰州、太原等地。200块钱啊，你飞这个比如从上海飞张家口啊，飞烟台也都是200多块钱啊。这个去哪儿网呢也有不少低价票，比如国庆之后从北京到南昌到兰州都是200块钱，现在200多的机票啊，基本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比高铁票价要便宜不少。另外呢，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跳水现象也非常明显，近期从上海飞釜山300多块钱，飞青州、曼谷、胡志明、清迈也都是300-400块钱啊，贵的400-500块钱。
1: 错峰出游是真香啊。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假期啊，小长假结束了，假期归来之后您的押金退了吗？各位说什么押金呢？比如说您在外地，您在景区借个充电宝，或者说租个什么样的共享的单车，或者共享的小电瓶车，那都有押金的。您如果押了押金，您的押金退了吗？刚刚结束的这个假期，有消费者发现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雨伞、充电设备等等归还时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但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被转入到了平台的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自行提现，甚至有一些平台的押金不翼而飞，根本未见入账。
0: 哎，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啊。然后专家也建议，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优先向这个交易平台来投诉，如果平台拒不回应，拨打12315热线或者是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来提交投诉。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啊，阳光不放假，但是天气明显显凉了。进入到秋天，尤其昨天我们就进入到寒露节气了嘛。这寒露节气啊，这就不能露了啊，这脚脖子啊，是这个什么是之类的脚腕哈、啊，这秋裤就得穿起来了。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什么呀？穿秋裤或者穿保暖内衣显得特别厚重、特别臃肿啊，要不就是一层一层的特别显胖啊，这穿着又闷汗什么的。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我觉得很多年轻朋友会非常喜欢的。它既轻薄然后又保暖，草本出色的保暖内衣。
1: 是的，草本出色这个品牌这几年卖得非常好，尤其是我们很多同事啊，真的就是穿完之后呢，本来没有在意的，但是穿完之后就变成了他自然的粉丝，又开始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荐了，因为它真的好穿，而且价格不贵。我们今天呢，再来草本出色的溯源专场，我们的主播，我们的好推荐官新源已经去到了杭州草本出色的他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总部基地，给大家来进行溯源直播。现在呢，您就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到直播。那么今天这个价格也很合适，日常单套的这个抱抱暖绒衣的套装，这是一套这个秋衣秋裤，抱抱暖绒衣，他们家的黑科技。日常单套79.9元，今天溯源专场直播福利价直接破价99，到手两套，是两套，您可以自己穿搭，也可以给家人也配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直接下单。它这个暖绒衣呢，首先它自带的是红山茶花的精油香氛，穿上之后是有慢慢的那种自然香气来去散发的，很有氛围感。另外双面的牛奶绒，上手非常的软糯和丝滑，如同你的第二层肌肤，贴肤穿不扎不易起球，久穿不变形。里面呢有蓄热的黑科技，也就是带给你，你想要暖和也不用很厚重，薄薄的也可以很暖，零下的天气穿稳稳锁温，轻盈不臃肿。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什么呢，它是圆领的，你穿到毛衣啊，穿到衬衣啊，穿到卫衣里面打底，完全不显胖不显臃肿，不影响你的活动。
0: 而且男女款齐全啊，这个尺码也全，身材包容性很强，它弹力很大的，四种颜色可以选，单套79.9元，今天99两套啊，因为我们溯源专场直播福利嘛，所以直接破价了，你可以买两套换着穿，或者说两口子一人一套，这绝对是秋冬扛冻的刚需啊，轻便的同时让你暖暖和和的，不管自己，这不光自己穿啊，还给家人也可以安排上，都是高性价比之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半高领打底衫，打底衫这个季节就已经可以穿了，你外边穿个外套，里边穿个打底衫，是吧，你单穿也行叠穿也行。但我觉得打底衫有一个痛点，就是很多人做不到单穿打底衫，因为打底衫呢，它一般都很紧身，是吧，
1: 对，
0: 你稍微你胳膊有点肉，你肚子有点肉就露出来了，
1: 有点尴尬。
0: 对，但是这个打底衫好在哪儿啊？它是微微的落肩设计，外加宽松的版型，所以它挺藏肉的。还有就是那面料特别好，蚕丝羊绒的，哎呦，手感特别丝滑啊，尺码也全，59一件，99两件，五种颜色可以选。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呢，草本出色的秋冬溯源专场呢已经开启了，一天我们有两场直播，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上午场的直播，会一直播到10点，还有一个下午场的直播是5:30到8点，主播新源在直播间等着您，他呢直接去到了杭州的草本出色的总部，货真价实工厂直发，秋冬主推的保暖内衣套装，换季穿正合适，而且价格很合适，满109元今天还能送你袜

子一双。直播间里面福袋还会抽一次性的内衣。现在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把直播可以来看起来，或者直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二字去看直播，去下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来继续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西北部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石家庄今天的天气是晴转多云，温度在16到27度。
1: 哎，天凉了，要多喝点热水啊！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呀、您看完这两张图片之后，您就想喝热水了。
0: 不，我看到图一之后，我浑身我就感觉自己挺凉的。
1: 对呀、就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猜这两张图片就是两代人不同的喝水工具。
0: 对，
1: 有朋友说了，喝水工具有什么可猜的？那不就是水杯、水壶吗？但您想想。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您每天跟现在小朋友一样，每天您挎着水壶去吗？可能未必。那时候好多孩子不带水壶就上学去了，但你说你这一天你不渴吗？是吧？咱可搁操场上乱跑什么的，咱也挺渴，咱也挺热。那渴了怎么着啊？你都去这个地儿喝水，就我们图一啊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你回复“早安奶茶”，你就能看到我们这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我觉得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而且你觉得自己小时候啊，身体是真好啊，
0: 太强了，像个小牛犊子一样。为什么我刚说呢？在今儿这样的天气，如果你让我来上这么一口这个水
1: 啊，
0: 浑身。我得动半天，但小的时候你压根就不觉得。图一就是我们很多人小的时候在校园生活当中我们喝水的一个日常。刚才也有超多的朋友都开始来回忆了，写小作文啊，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有拿袖子要提前擦一擦的，有把身子弯成90度要去够这个水来喝的，
1: 有特别讲究说得保持距离，就是不能嘴对嘴喝是吧，你得考虑下一个同学的感受，
0: 排着队是吧，都关于图一啊，这大家共同有的那个当年的这个回忆，也欢迎您来去看看图片，看图来去回忆当时那个场景。您看看您当年有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去喝过水？第二张图片呢，就具有现代的这种感觉了，蛮有科技范儿的。你看他那个工具啊，喝水这工具是现代小朋友喝水的工具，明显第一，我觉得要可爱很多，好看很多，有设计了。第二呢，人上面还有一些装置，这个装置呢。能够让小朋友就是怎么说呢，确保每次喝到的都是干净的水。
1: 只有他自己能打开这水杯，
0: 你更安全了。
1: 他有一个智能的机关，这是现在小朋友的一个黑科技水杯。所以我们两张图片您都知道是什么吗？尤其关于第一张图，您有没有相关的回忆？您小时候上学您是怎么解决喝水问题的？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来留言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上班路上刷新一下资讯来了，
0: 请接收。